0: 今天的这一场的话题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非常多精彩的碰撞和交流，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一个时段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美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 CEO 邵天蓝，邵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历界科技创始人 CEO 吴小毛，也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领军者了。我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稍后呢二位也会更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这二位呢，一位是深耕机器人眼脑手全栈与工业规模化的落地啊，另外一位呢是专注图形引擎、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的仿真底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二位行业的领军者会围绕着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发散、去讨论，看看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的影响，包括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请二位给我们来定一个义吧，就是物理 AI 这个词儿，比具身智能肯定这个概念更加的广泛了，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内在的含义？吴总先来吧。
2: 就是今年是物理 AI 的元年嘛，就是以前的 AI 更多处理的是数字化的信息，像文字、图片、视频以及 3D 的视频游戏，所以物理 AI 更多是说它是更加接近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工业以及我们的这些具身智能，所以是跟你的
3: 识别和分拣，还有像货架的拣选，以及像料筐的搬运，包括像装配接线，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实际的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是兼具前沿技术能力和产品落地能力的这样的一家物理 AI 的公司啊。
0: 您更多的是专注于工业机器人领域。
3: 我们当前的落地主要是结合工业机器人和协作机器人等比较成熟的形态，但是从原理上来讲，像人形机器人和其他的形态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它硬件的成熟度暂时还没有像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那样成熟。等到这个硬件的形态载体成熟了之后，我们的大脑是可以直接应用在上面的，因为从原理上来讲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0: 是，好，明白了啊。这个大家也了解了美卡曼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这一次的 WAIC 物理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成立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啊。那这个联合体呢，其实历界科技也是核心的公司之一了。那给我们来讲一下历界科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一个定位。
2: 好，我们历界科技是我们国家的 3D 技术的最头部标杆的企业，是华为、比亚迪和腾讯投资和培养多年的一家企业。然后大家能够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可能最多的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除了仰望，大部分的车里面的仪表、中控和副驾都是我们的引擎在提供计算，包括里面的显示和交互等等。还有就是荣耀的手机的壁纸，以及我们一些国防军工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在斗罗大陆，这个后面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也会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logo， 就是我们支持玄机科技做国产地带的 3D 的渲染、动漫级的渲染。那我们对标的是虚幻引擎和 Unity，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引擎。所以现在物理 AI 时代，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自己自主可控的 3D 引擎的技术，来为游戏、动漫、这种工业场景、航空航天以及 AI 的模拟还有验证、数据合成和闭环，我们目前正在快速成为大家共同需要的技术设施。
0: 好，因为刚才我说到在我们这次要成立的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那历界科技是核心的公司之一，我觉得吴总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可能比单打独斗来得更加的重要一点啊？您的认知是什么？
2: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研究发现，就是这种重大技术突破都是需要联合体来实现的。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1976年，日本当时那个大规模半导体它比较落后，所以他们就由这个东芝、NEC、三菱电机等等，他们就发起了一个。

0: 要快速的训练，所以现在整个行业都是数据荒，就是我们训练的数据远远不够，
1: 嗯，
0: 而且制造的速度又太慢，所以才会用到我们这种3D引擎去模拟。那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它跟终端的硬件和我们的物理世界连接更紧密。以前我们是比较虚拟运行的，就是我们做的内容，你的设备只要能播放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我的设备同时又采数据，我的设备同时又可以执行，我的设备同时要吸取数据训练，然后又反馈，那整个都是要闭环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我们一直说这个混合世界，它的闭环系统就是靠物理语言。
1: 嗯，明白。那我们来说说应用场景吧。那个尚总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业场景当中，物理 AI 的这个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2: 现在还谈不上非常成熟啊，但是呢，在一部分的场景中，已经具备了这样大规模的应用的这样的条件。
1: 比如说，
2: 并且呢，比如说现在像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
1: 嗯，
2: 我们在像汽车、锂电、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很多行业里面，像搬运。上料、切割、焊接、涂胶、打磨丝、装配，很多的行业的应用中已经是实现了这样拼量化的一个应用。那这里我想讲两个点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商业方面。那技术方面的话，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可靠性，一个是通用性。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后一个产品放在客户现场的话，如果是99%的成功率，就意味着每5分钟犯一次错误，那客户显然是不可能接受一个5分钟就犯一次错误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往往要到99.9%甚至更高啊。那这样的可靠性，它是来自于每一个环节，就是比如说我的传感器要看得清楚，并且呢，在面对很多的干扰，比如现场的阳光啊、现场的反光，还有很多的这样的震动等等很多的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能够稳定的运行。而人工智能它一定要有足够的这样的稳定性。因为实际的客户现场啊，它不可能说是完全每次都一致，否则也不需要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所以达到客户他所要求的可靠性，这是一个基础性的门槛。
1: 嗯，
2: 那在这个条件下呢，我们还要考虑商业。因为如果比如说我跟客户讲，最后这个产品啊，它部署的周期非常长，综合的成本非常高，并且呢使用起来还需要很多
1: 复杂
2: 专业的人员维护，
1: 嗯，
2: 是的，那这样的话显然也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所以在可靠性的前提下，还要满足叫做能够快速部署、简单易用，并且呢综合成本低。那这个里面就对人

0: 才会改变我们和这个世界交互的方式。
1: 我们需要这个眼镜来怎么有什么样的一种应用的体现呢？
0: 哦，它会颠覆你所有的生活，比如说
2: 该这样做。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很多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事情。那这样的技术现在在学术界也有很多的探讨，比如说我们在学术界看到很多这样的工作，就是头上戴一个眼镜，它既能够拍摄，同时呢这样的也能够去告诉这个人自己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采集人手部的一些动作。那这样的数据呢会用于一方面训练这个机器人，同时呢未来也可以用来指挥这个机器人。所以我的一个观察就是，也许像这样的眼镜可以成为物理 AI 具身智能人机交互它的一个窗口。
1: 嗯，因为说到这个 AI 眼镜，大家一直期望值都很高啊，但这几年呢，这个你看具身智能也在快速的发展，可是好像 AI 眼镜就是在消费电子方向的这种突破啊，速度缓慢，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看看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真正的爆发点。那我们再回到二位的这个公司的本身，那刚才其实吴总也介绍了，就是现在比如和一些著名的车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那可以给我们来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合作模式是怎样的一种具体的落地。有模态大模型、世界模型，都是需要海量的三维物理的场景的数据。那历届的图形引擎呢，是怎么样能够快速的去批量生产，同时呢多样化的工业呀、零售、仿真数据的采集，为机器人大模型提升一个它的这个训练的底座啊，您再来介绍一下。
0: 对，现在就是具身和物理 AI 的训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就是我们叫数据荒。
1: 数据荒。
0: 对，
1: 嗯，
0: 就是主要是你真实采集的速度太慢，而我们训练一个具身和世界模型，它需要的数据远大于以前的文本、视频和 3D 的这种交互，所以，如果你纯粹采用物理的采集，我觉得一个是它物理世界变化也很快，另外就是它的体量太大之后，我觉得训练速度也会太慢，所以合成数据我认为是必经之路。
1: 嗯，
0: 就是包括那些强调完全真实数据的公司，我觉得在跟我们交流之后也会有它的转变。因为我觉得
3: 在全世界每两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车是搭载着我们集团的产品。福瑞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科技企业。2022年，来自法国的福瑞亚集团收购了德国海拉的多数股权，由此成立了福瑞亚。整个集团业务结构现在有汽车座椅、汽车内饰、运动自行啊、汽车电子、汽车照明和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汽车产业对于上海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过去这么多年实际上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的这个产业落在上海，聚集在上海。我们在2002年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整个集团最开始是把我们在欧洲开发的产品再拿来中国生产，和我们的主要客户基本上都是合资公司、合资品牌，比如说大众、宝马、通用。2020年左右开始，中国的本土品牌开始逐渐的发力。
4: 我们其实是可以实现业务的一个零感知，这些各种地方的算力资源能统一的纳管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硬件上的限制，但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软件侧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优化，去优化它底层算子的一些调度等等，来去提升它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些推理性能。另外我们也可以再去搭建一定规模的这种国产芯片的集群，来做集群的这种推理的一个优化，最终提升整个大模型的一个推理的一个吞吐量。
5: 3年带领了更多的本土企业出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出海路径？让我们来听一下乐言的分享。
6: 嗯， 那根据我们的观察，实际上首先迪士尼它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的这个 IP， 它下面有非常多的，从它迪士尼本身到皮克斯，然后到星球大战，到这个漫威，包括它后来又收购了像这个二十世纪福斯啊，啊下面有安华达，还有像这个国家地理，所以它拥有这些 IP 本身就是已经有一个全

0: 的基础跟网络了。
1: 嗯，
0: 那么呢，它很大的一块收入其实还是来自于它的消费品，也就是
2: 100多个产品品类。就亚太区来说，在各大重要的市场，无论是东南亚还是澳洲、新西兰，我们都有团队非常了解当地市场，所以我们的团队可以提供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市场洞察、IP 与产品开发方向、创意设计、渠道的资源连接，以及跨市场上市节奏和营销的协同。比如最近的蜘蛛侠电影，我们在各大市场推出了相关的主题的营销活动，跨境业务的合作伙伴就可以加入其中，成型区域性甚至是全球性的联动。我们会根据不同市场的消费者偏好、渠道特点，帮助合作伙伴更好调整产品组合和落地方式。目前亚太区已经有超过100家的授权合作伙伴与我们展开了跨境合作，合作的品牌里面既有大家熟悉的 MINISO 啊、POPMART 还有布鲁克、中动玩具等品牌。在做跨境业务时，需要理解当地消费者文化、渠道，
3: 而是要通过把 IP 的故事以及角色的特点跟你的产品的玩法和设计充分的融合。当然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充分的了解本地的消费者，因为你如果简单把中国的成功复制到海外，这件事情是不可行的，因为每个区域的消费者他的消费力不同啊，消费的场景不同，包括你的渠道模式也不一样。然后第三步就是基于这些产品组合，因为你的产品光铺到市场只是第一步，你后面还要跟上很多的线上线下的推广活动，包括线下的体验、线上的社交媒体啊，甚至你的用户社群这样的建设。我们自己从去年开始建设了一个布鲁克 APP， 同时我们在一些市场包括像美国啊这些市场，我们在开始建设我们的本地化的社交媒体的矩阵啊，以及创作者社区啊，这样能够让我们的产品更加好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的语境啊。所以 IP 算是一个，它不能说是一个捷径，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啊。你还需要通过自己的产品创新，以及对于本地化那个消费者的洞察，以及建设自己的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才能让你的产品真正的走得出去啊，走得更远。
1: 刚才我们看的呢是和迪士尼
0: 有点像泡泡玛特这样，就是自己推自己的 IP， 同时自己就是渠道商。但是名创最厉害的点还是在于它本身已经在这么多年里面已经是走出这个国门，然后已经在很多的市场有它的这个布局了。甚至于有一度好像是2025年左右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个海外的它的业绩甚至可以差不多能够就是能够占据半壁江山，当然它也在调整，比如说不能够在一个市场依赖过度等等啊。但是它的这个海外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它的渠道是它最强的一个出海的这样的一个点。
1: 嗯，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文化方面的出海哈。那我们知道比如说华人文化，那他们呢既有引进来也有走出去，那尤其是《八仙》这部电影的出海是把中国传统故事输出到国际电影市场，那这类文化出海它又是如何借助全球网络更好的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文化产业做好出海呢？
0: 对，那个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以前都说好像出海你一定要有个实物的这个 IP，
1: 对，
0: 但其实文化出海这一点还是非常难的，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认同感或者怎么样。那这次其实八仙电影的成功之后，我们看到了它可能会去比如说这个美国啊、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际市场呢都会去播映这个电影。那这个背后其实依托的除了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优质它的内容以外，那很重要就是还是一个渠道。那文化的渠道可能不像咱们说零售你是去开店铺店，那它更多的是一个全球的发行。那对于华人文化来讲，其实它下面有这个华人影业，它已经应该是在全球可能是有这个10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它都有它的发行渠道，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你没有这个渠道，那你这个片子再好你还是很难去出海的。所以这次八仙的成功出海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华人影业它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全球，它前期就已经有很多这个发行的布局，所以能够把咱们这部电影能够就是等于是这个走出去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走出去之后，这个华人文化也有很多的引进来，它也跟国际上欧美啊等等很多的这些

0: 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1: 以矩阵超市为例，我们现在的商业化的场景主要集中在一些零售、导览、公共服务，然后需要一些 to B 的，需要同时跟用户终端交互的一些场景，比方说我们的酒店前台，我们的一些无人零售的一些商店，我们一些自动的一些AI 的咖啡师，然后以及一些自动的冰淇淋的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提供者，然后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些景区，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正在部署的一些线下的一些真实场景。
0: 嗯，好，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那么现在如果往更多的场景去铺开的话，它主要的瓶颈卡点在哪儿？
1: 目前主要受制于两个卡点。第一，就是我们这些物理智能体，我们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否足够的泛化和自主化。什么是泛化和自主化呢？就是说我们同样一台硬件的这样的一个人形平台，它可以放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零售、公共服务跟一些导览场景之外，它能否被部署到更多的类似于像一些危险的、工业的、复杂的、户外极端恶劣情况下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它完全依赖于一个更泛化的一个大脑跟对这个世界更感知、更通用的这样的一个自主操作的一个能力，这是第一个卡点。那第二个卡点就
2: 像模型测的，像 General AI 啊，像 Sandy Robotics 啊，他们已经把一些Ego 的一些第一视角的数据呢，已经做了一些验证，但是呢，可能在国内的这个里面还相对来讲没有做得那么完善，所以未来呢，也是希望也是在大力的推动下，我们可以在模型测更快的发力。我觉得整个这个大家这种火热的一个状态下和大家的技术背景下。技术推动下，我们肯定能把这个东西走通。再一块儿，我们其实做了就是中式服务平台，也是今天刚刚发布的。这块儿呢，主要是面向于真正机器人未来去做量产、去做小批量试制的过程。国地中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给大家赋能的。我们相当于做了很多的一些测试，包括我们做了一些设计的优化，做了一些装配的测试，做了一些准入的测评，做了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导入和对接。在这样的一个中式平台下呢，我们可以链接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供应链的企业和整机企业，为他们去做一些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和一些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来很多，就是在加工、试制、装备的过程中，然后提炼出来很多的一些数据、数字化的一些生产成果、生产结果，然后也能赋能给各个整机公司、赋能给整个行业。所以我们从自己干过的吧，数据平台板块、中式平台板块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一使命担当。对，也希望能够赋能更多的企业和行业。
0: 好，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来为这个行业来做一些服务协调乃至于支持啊。海外有没有？比如说美国、欧洲啊一些国家啊，他们也有这个行业啊，对吧？他们也有机器人产业啊，他们有这样的平台吗？
2: 我觉得在中国为什么要有这些创新中心的存在？可能它还是一种举国体制的一种方式，所以国外呢，就是可能海鲜总比较了解，就我觉得海外可能一般都是独角兽，或者是这些大的公司自己就能做到闭环，然后呢，自己相当于从技术突破到最后量产，它整个相当于都有自己的闭环，而且自己的资本，而中国呢，还是需要国家的政策导向啊，包括举国体制的一个注意支持啊。然后把这个东西用生态的形式去助力这个行业，这可能我们国中国的一个更特色的一个存在
0: 啊。确实啊，我们说这个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支持，对于企业方面来讲肯定是会省
1: 非常优秀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和专注做电池跟核心零部件的甚至电机的这样的一些超级大的一些上市公司出来。那我们相信在物理的矩阵智能跟人形机器人这产业一定是每一个细分赛道跟领域都有可能跑出这样的小巨头跟独立的上市主体出来。然后最后我们认为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可能资产的一些合并，对吧，就是大鱼吃小鱼这种现象存在。然后最后谁能够把你的智能体部署到更多更通用的场景或者是家庭消费场景，然后能把量做到比方说一年能有10万套、100万套甚至1000万套这样的一些超级巨无霸的一些物理智能公司一定会出来的。那这会来自于充分的多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竞争跟融合下的一些结果。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生产啊，最终这个产品啊，有的呢是根据场景来进行定制，这是场景这个定制，还有的呢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这两种方式你认为未来哪一个可能会是主线呢？
1: 我们认为短期是一定是针对场景化来定制，因为它。

0: 是整个 ROI 跟算账是最好的。比方说，我针对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工位，原来用人的，我现在通过我的 VOA 或者神经网络进去之后，做一台专机，然后它就能够把原来可能几千几万个重复的岗位给自动化给取代掉了。那它会很快的获得一些收入。但从更长期来看，我们觉得认为你的物理智能基础的模型的通用性、泛化性能力越来越强，那你一个标准的或者是少量几个标准的平台，就原则上就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现在人还在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枯燥的一些场景。我们认为只有你的通用性更标准，才能走得更远。
1: 嗯，好，同样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宇飞总来谈谈看啊，就是怎么来平衡定制化和标准化量产这样的一个方向。
2: 明白。我觉得目前从2016年上半年到上半年到以前吧，我们现在很多的机器人的企业啊，包括整机啊，这个层出不穷。然后未来从2016年开始的风向呢，就偏向于场景的一个落地。未来真正的去解决机器人的使用或者是机器人应用的问题，是觉得是应该是迫在眉睫的。其实这里边呢，我们其实接触了非常多的场景的单位，特别像一些做汽车的，然后包括做3C电子的，就整整这样一些比较劳动密集型的，或者是一些特种的一些带危险作业方向的一些场景。在这里边呢，我是觉得在要去理解这个场景，特别是在产线里边，就是在比如说有的定制化的产线里，就直接有一些机器人的一些应用和机器人的部署在这个产线里，然后去这样的话可能更便于算 ROI。 如果说只是用一个机器人去替代一个人工的话，这样的话现在计算下来整个 ROI 是没法去适配我们目前的一个场景的一个迭代的。所以说未来呢，应该是从场景端、任务端这种细粒度的里面去剖析，是哪些工位或者哪些产线的工位或者是单元里边应该有机器人的存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把这种比如说是人形的或者类人形的机器人就在里面进行一个布局。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把场景端给做活，而且未来呢可以更快的能够实现一些落地和 ROI 的计算。在这里边呢，后期反正我觉得量产呢，像今年行业里面提到像中国未来今年有10万台左右以上的机器人的一些出货，但是这块呢，我们是觉得出货都是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让机器人在真实的应用中去发挥它生产力的价值，特别是在一些未来的工业的一些场景，然后包括一些3C 的一些场景里边，让它呢能够去替代一些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这里边呢，在一些产线的在设置上，在场景单位的助力下，快速的去布局这样的一些生产力，这样的话可能更快的能够解决现在我们目前解决的一些问题。
1: 嗯，好，接下来请海星总给咱们来分析分析啊，就是说，作为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产业呢，它有一个产业链啊，哪一个环节上的价值量是比较高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好和且那个难去回答问题。就目前我们看待，就两端的价值是最高。一端就是你的数据的供给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数据匮乏嘛。

0: 饮料来去服务我们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者说是陪你情感交互、聊天之类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各个场景，它都是有可能跑出一些量的。而且两年，我们相信大小岛的迭代，包括数据又上升，可能另外一个数量级的这样的一个台阶，我们的智能程度就会从现在可能一部分是遥控的，变成部分自主，到逐渐更多的一些自主性的一些出现。那刚才我们特别认可刘总说的一个，就是其实并不是替代人类岗位的一个问题，而是说我们相信未来会把这部分原来，
1: 比如说在 CNC 啊，包括一些制造端，包括一些核心零部件端，如何去降低现在我们现有的一些成本。再一块儿呢，就是在数据端，就是整个在就是生产流程的一些数据，包括机器人训练的一些数据，还有模型端就是预训练、后训练所需要的这些数据，就是这一块呢，肯定是要再加持这部分的一些能量，然后让大家更大的去投入，然后去产生更多的成果。在这里边呢，就是既从生产端也从数据端，最后呢去应用端的这一块呢，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还觉得还是这种真正懂场景的企业，然后进入到这个赛道，相当于他们要开放更多的场景、更多的应用，让把这些的场景去做拆分，并且去做一些改造，然后更适配现在我们的整个供应链下的一些机器人的载体。然后让把这个把场景端和供应链侧的这个整机端整个打通，这样的话未来呢能够更好的去落地。然后这样的话呢，整个产业链包括这种不管是数据飞轮，还是我们现在整个机器人未来的量产和应用，都会能够更好的一个融合和打通，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考。
2: 嗯，好。

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巨神之年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巨神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巨神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这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巨神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的。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巨神应用提前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巨神应用的开发。

现在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啊，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啊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

5到10年的建设，啊，但这背后我们看到是更大的一个中国发展的大格局。而我们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全面提升，不仅仅是集聚，更重要的是影响力、定价权啊。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一般大家一说这个事情，首先想到的是离岸人民币中心。其实我们首先要做好在岸人民币金融中心的一个枢纽工作。金融市场绝不仅仅只有以往的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体系、资本市场的发展，乃至到全球资产配置中心都非常重要。怎么做？那么最重要的肯定是从基础积累要向功能的跃升，我理解这就叫能级的提升啊。那这个基础的积累阶段，我们可以视为在2025年之前，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市场的体系啊，我们的机构的集聚交易的规模做起来啊，然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实现功能跃升。那这里有几个主要任务：第一，全球配置啊；第二，国际定价；第三，风险管理；第四，开放的枢纽。

我想讲三个维度，也是三个关键词，一是机构，二是科技，三是生态。首先呢，是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资管新规下，银政保的大资管主要是六类型机构，分别是银行理财、保险资管、信托公司、券商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浦东新区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版图，也是我们全球资产管理中心机构集聚的高地。第二个关键词是科技，我们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联动建设的一个非常直接、非常重点的一个发力点是数字金融，是我们人工智能加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机遇。那么从我们资产管理业务的角度来讲，我们观察 AI 加资产管理的主要方向，主要还是一是智能投研，二是智能投顾，三是智能风控，它可以拓展我们投资的认知边界，我们财富的服务边界。

0: 那首先先请教一下我们黄总啊，目前整个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资金营运中心要把它集聚起来，我们的定位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新的业务边界可能在哪里？
1: 资金营运中心啊，现在是上海这个五大功能中心之一。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定位过程中呢，需要有两个转变。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资金运营中心，它其实是一个账户型配置型的资金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可能就是账户配置，是自己去做资产。那么在这个要把上海打造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这么一个新要求下，它必须跳出传统的持有到期的这种配置思维，从自己做资产转向服务全球做市场，从自己的自营交易转向给客户提供这个汇率避险、利率避险、大宗商品的避险等这些避险的这个服务，把交易回购啊、债券借贷、风险对冲，把整个链条给它串起来，要盘活这个资产，所以衍生品的发展肯定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个呢，其实从区域上面，我们这些资金运营中心呢，其实更多的现在的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境内，那么稍稍的要往这个重心呢向离岸做一些倾斜啊，其实这个离岸这个市场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做，无论是说自贸离岸债的一级投资、二级交易、跨境人民币融资，还是说这个离岸外汇交易等等，大家要把这个市场去活跃起来，要提升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能力和定价能力，然后逐步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交易、结算、融资这些货币的这个地位。
0: 吴总啊，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您觉得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
2: 要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要让外国人、要让国际人更多的到中国来，了解中国的资产，了解中国的企业，了解中国企业的价值。我们从这个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先行先试了。我举个例子 ，FT 的升级版。这块就是人民银行在上海在自贸板块的一个有益的尝试。目前无论是走出去的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反响都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是我们最新提到的财资中心的建设，如何以上海浦东为一个基点，能够让走出去的央国企有一个管理全球私库、全球资金啊、全球运营的一个中心的标准，这些都是我们业内各界可以共同探索的。我们服务走出去企业，要稳外资、稳外贸。现在这类客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汇率跟利率的避险。那么在这个板块里面，我们的行动方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

0: 新产品，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在线端有更多的这个问诊去询问的时候，他用这个 AI 的产品能够做出诊，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它有复诊啊，包括就是用药提醒，包括就是一些手术提醒，我们都可以用 AI 的方式帮他做提醒。
1: 当出现小龙虾这么一个，你说是热潮也好，风口也好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的判断是怎么？我们去尝试了吗？
0: 因为我公司70%以上都是技术人员，然后我们大概会投入差不多就是有个20-30%人员去尝试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已经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说跟我们自己本身产品商业化转化的东西有什么路径的这个逻辑。大概只需要2-3周时间就会有反馈和逻辑，我们这件事情能否在我们的业务端给公司能够有更多的收益和收入？
1: 这个效果怎么来保证呢？
0: 它的真实的这个效果反馈，那完全产生在我们的这个订单的这个逻辑。第一，使用的这个医生数量级有几何式的增加，医生都会觉得这件事儿不错，然后大家就会有传播式的
1: 这个新技术，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解决我问题。我不去用的话，我怎么知道这个结果呢？所以您说人是给出判断一个主体，那我的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2: 在实际的管理当中，我们始终坚持或者我们认为比较高效的一种方式，也是真正企业在现实当中看到能够让 AI 真正落地扎根到企业的管理当中去的，是从业务出发，从需求出发。你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看到了员工真的喜欢用这个东西，愿意用这个东西。好，我再扩大一点点，我再把它变得更先进一点点，我再应用的再广泛一点，这往往是一条更现实、更高效的路。
3: 实际上，人工智能与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关系越密切，人类需要面对的问题就越具体。在人工智能加持下，重复性的工种面临重构。与此同时，新的需求也在蓬勃生长，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反过来促使人们思考，在未来的新人际关系中，人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1: ？AI
2: 更值得我们去当下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在新岗位没有出现之前，大家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岗位。那么，在 AI 目前这样的一个现状之下，我还有什么价值可以在这个工位和它共事呢？
0: 很多人也会讨论 AI 是否取代人类。但我想法说，AI 也创造了新的岗位的诉求和需求。我个人觉得是说，我们必须源源不断的去接受到新鲜的 AI 能够提供的新的岗位和方向，这是我们在做整个变化当中唯一能做的。
4: 人和 AI 共同协作的过程里面，人还是那个关键的决策者，提出关键的目标，当有分歧的时候做关键的决策。AI 更像是说，把你的某些劳动的能力，或者说做事情的能力，杠杆化的这个发挥作用，但你杠杆总得有一个锚定的那个初始的那个量值，才能杠杆才有意义。而人恰恰就是起到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最初的那个价值。
1: 再请教一下杨教授，您是这个管理学院教授哈，可能以前很多管理学院，MBA、EMBA 啊，那些企业家学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公司战略啊、经营管理啊等等等等。现在他们进来，是不是对技术的渴求非常的明显？
2: 一方面是对技术的渴求，另外一方面其实是更多的是技术如何去影响组织。因为对于企业家来说，很多企业家现在有 AI 的焦虑，
1: 他们向您提的最共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你觉得？
2: 如何让 AI 进入组织管理的正式的流程？如何能够让 AI 提高组织的效率，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效率？那从管理学院的角度上面来讲，我们也正在研究这样的问题。我们希望理清业务的流程。希望去研究透，能够把 AI 进入组织的规则、AI 进入组织的权责的划分，能够搞清楚，能够让 AI 真正提高组织的效率，而不是仅仅是个人的。
1: 作为每一个普通工位上的每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来说，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应该抱一个什么样一个思想准备和落实到每？
5: 他们就是比较成功来运用那个 AI，然后他们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无论从那个成本的控制，或是从那个收入的增加，它是比一些应用 AI 不成功的一些企业要多出7倍多。我们就分析起来的，就是有几点的：第一就是一把手，第二就是对于数据的梳理，第三呢就是负责任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科技。就是因为现在每个国家都已经推出好多的对于 AI 应用的一个法规，如果你的应用没有在设计的时候好好就是盘点好估算好，就是对于那个合规性，对于就是那个负责任的一个使用 AI，那么就是可能你就花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

0: 最终就提不出那个效果。
1: 哎，顾总你好，从投资的角度来，我们说一下您最近的一些关注点。
2: 那么我们其实是一家持牌的金融咨询投资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公司。其实作为我们一个金融行业的人来讲啊，其实这两年我们其实也用 AI 去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现在我们也把一些 AI 植入到全量数据做一些假设啊，然后让我们的一些这个投顾啊去做最后的一个判定啊等等。金融行业它是更加重要的，它有一条底线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风控合规的这一块。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

0: 是可能已经连续熬了两天夜，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点都摔倒了。但是就是那个老师就说，快把我扶起来，我还要接着把这个东西，我得把这个东西弄完我再走。黑人啊，还是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责任和勇气。航天工程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就如果说有年轻人现在或者同学或者学生比较感兴趣这个方向的话，我的建议其实是他可以开始培养自己这个多学科的这个知识或者多学科的能力，也是建议大家多扩展自己的知识边界，无论是从计算机啊还是通信啊等等，都是可以就协同的一起去了解。我们一直都是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担了前辈在这个方向上的成果，我们有必要把前辈们传给我们的这盏火炬让它传递下去，照亮更远的这样的一个星辰大海。
1: 从比如说像围绕着智能体，从科研突破到临床落地价值的路径、边界以及制度来展开深度的探讨。那我们其实是了解到的，就是葛院士呢牵头的这个关心医疗智能体啊，其实现在已经在中山医院应用了。我觉得可以先让葛院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整体的这个应用的一个程度是什么。
2: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对人工智能或者对这个大模型的理解呢，在10年前就开始了。在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会场下边这个红厅，当时呢我们有一场非常著名的对话，叫老葛与小葛的对话。当时呢我呢作为临床大夫是老葛医生，我们当时呢科大讯飞的机器人那一年通过了医学的考试。其实呢通过医学考试并不难的，我们把我们医学所学习的知识，内科呀、外科呀、化验啊、影像，给他，他会给你得出一个诊断来。当时一个老葛与小葛的对话，那个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叫 large language model， 我们大语言模型。
1: 啊。
2: 那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看到，随着我们算力的提升、算法的改进，以及我们临床场景，从那个时候的大语言模型，逐渐过渡到我们今天成为智能体。刚才您提到这个关心模型呢，其实在应该是2025年的年初，我们经过长期的去经验的积累，就我们发布了这个智能体。那么它呢跟原来我们说大语言模型相比呢，它不是在单一的对某一种疾病、对某一项结果给你一个判断，它呢是把我们目前病人的病史啊，我们病，有人呢去做射频消融，有人安装起搏器，有人治疗心衰。那么他每天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跟上学科的发展，那么他对其他的信息呢就来不及去整合。所以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假如你碰到一个正好这个病的医生，哎呦，那你是碰对了。但是很大可能性，我们一个病人到临床来，他自己不知道我应该去看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智能体呢，它现在完成的任务，因为它掌握了所有的数据，你一来告诉他这个什么什么不舒服，他就告诉你，哦，他你是因为你是心肌缺血的事情。那么你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他一考虑，哦，他那是心脏心衰的事情，然后针对有目的的给你建议去检查、去诊断、去治疗，包括去康复将来。
1: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数据足够多、足够的丰富，就是它替代或者说能够超越医生的这样的实现的目标？
2: 对的。
1: 是吗？还是数据的问题？
2: 对的。就随着我们这三个关键要素，算力、算法跟数据，其实算力跟算法呢都可以提高的，但数据的它的纯洁性，你得到的有效性，那么我觉得可能在这里边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要素。
1: 那您从现在的观察来看啊，会有多长时间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有想过吗？
2: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

0: 伦理的专家、数据的专家、临床专家一起讨论了很多次，就是我们怎么未来面对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那么我认为呢，这医疗的数据它的治理的框架应该有下边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数据可用不可见，由我们通过脱敏、加密跟联邦学习、可信计算机等技术呢，在隐私保护的情况之下实现数据的共享共用，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共识。第二个呢，就是权责分明，就是我们明确医疗机构、技术的开发者跟应用者，这个医生各方的责任，那我们建立可以全国程可以追溯的那么一个机制。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监管，因为有好多的问题呢是我们在实践当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那么知道这个新的问题，就像我现在我们出现一个病毒，我们这个杀毒软件，那么这个新的病毒呢，就针对这个杀毒软件又出现一个升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持续监管。我觉得在研发、验证、准入到临床应用当中呢，形成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监管，确保人工智能呢始终安全、可靠，还有最后一个可控。
1: 嗯，好，非常感谢葛院士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你。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著名的私募的女基金经理嘛，因为她重仓了这个房地产股票，那天净值据说回撤了10%啊，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事儿啊。那为什么现房销售这么重要啊？那我们再回头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呢，它整个的开发的商业模式，我觉得是一个高周转、高杠杆的模式，对吧？然后大家拿地去迅速开发，迅速开发，然后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之后，马上就去销售，销售在它这个还没交房呢，然后就在它资产负债表就形成了这个预收的一些款项，对吧？所以房

0: 生啊，这个新媒体人等等。当大家想要研究复杂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用我们 Meta AI 搜索了。
1: 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相对比较垂类的，我们
0: 的
1: 这样的一个
0: AI
1: 的一个

0: 是吧？那 top one 的这几个公司，是吧？万亿美金的估值，是吧？国内的这个也是有公司达到万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估值。
1: 是，
0: 这个其实已经预示了，现在像编程已经不存在了，
1: 对，
0: 感觉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的话，就是说 ，AI 作为工具开发，包括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量级，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体。刚才说了我们那个蒸馏，包括你跟同事跟。包括谈朋友的对话，怎么高情商的回答，这边其实都有很多这种解决方案。
2: 嗯，
0: 那就是现在就是 AI 智能体呢，已经非常非常聪明了。那这个时候它就需要一个身体，然后带入这个物理世界里。
2: 就是在物理世界里怎么样真实的存在，更好的和我们的生活融合。
0: 对，目标的话，商业化重点是先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远期是这个，近期的话，实际上猫亚它是有一套这个骨骼系统，这个骨骼系统非常轻量化，然后它的这个头。实际上是可以设计的，可以设计成特斯拉那种头，也可以弄我们任何一个
1: 人
0: 角色，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
2: 定制
0: 啊。所以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其实商业化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品牌、有品牌、有渠道、有应用场景的客户，给他定制他们的机器人。我们知道一般大客户
2: 就是像企业服的那种，
0: 对，面向企业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的营业厅，
2: 对
0: 吧？比如银行、
2: 展厅、营业厅，
0: 对。那这些大的企业的话，它需要它自己的 IP 形象。他不可能用别人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提供他的专属的这种机器人。
2: 嗯，
0: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就相当于在这个横切的这个面向人机共生的场景里边，就是说大规模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基本上就是几千台这种规模的。
2: 就是给这个大的企业的。
0: 给大企业去做这种 to B 的服务。
2: 那听完了我们李教授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个创业实践的分享之后，我想问问他一块哈，虽然你很幽默，但是我知道你是有这个法律背景，
3: 是律师
2: 出身的啊。然后又现在在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然后在 B 站又有那么多的粉丝朋友啊。你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种情感类的陪伴类的机器人和我们的这种真实世界里的这种服务类的这种机器人，我不知道是这样划分对不对啊？你觉得哪个更有商业化落地的前景？
3: 我觉得不同人的这个就是
2: 需求
3: 肯定是不一样的。其实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养老的这个场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2: 养老。
3: 这个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会有点担心这个，就是我以后的岁数大了的这个养老的这件事儿。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未来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
2: 是不是每家里都会有个机器人？
3: 一定的，
2: 或者养老机构可能更会去采购。
3: 一定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想问李老师，这多钱？就是你之前问商业化这事儿，一直没说多钱啊。
0: 这个其实跟量有很大关系。
2: 猫亚的工资很高的啊，
3: 我能不能负担得起啊？
2: 请不起啊！
0: 现阶段因为仿生头跟身体这两个其实都是刚开始的阶段，研发费用
2: 费
0: 就是比较高，所以它成本会相对会高一点。
3: 听明白了，
0: 但是
3: 我买不起，对不？
0: 但是
3: 非个人可以的，
0: 就是5年之内的话，这个基本上肯定会降到10万以内。
3: OK， 十万以内，
0: 肯定是在10万以内的。
3: OK，
2: 就是马上下单提货，
3: 马上下单，肯定还要问说有没有，比如说定制。

0: 里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对这种这个疏导跟保护，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不良的这种倾向啊，什么对个人或者是社会有什么不良倾向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些疏导。所以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办法里边可以逐步去完善、去逐步去规范的一个过程。
1: 嗯，谢谢李教授特别给我们提到了一个7月15号啊，叫《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个当中明确禁止的叫过度迎合用户啊，诱导情感依赖或沉迷。哎，在这个里面，我们想正好来用一下我们
2: 法律背景，
1: 这个法律背景的这个，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哈、啊。这个暂行办法新规上线，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虚拟的这个 AI 呀、啊，还有仿生机器人领域，会有哪些合规的？我非常希望你信任它，
0: 嗯
1: 啊，信赖它。依靠他，
0: 对，
1: 但是又不能过分的依赖他，
3: 嗯，就很危险。
0: 就是说，
1: 这个你们又想方设法的去让他跟人产生情感链接，
0: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1: 对，这个怎么是一整个一个行业的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0: 我觉得就是除了行业之外，就是一是就是我像我们这个办法。它解决的是一个下限的问题、嗯、就所有人都要遵从、
1: 这个、
0: 然后这个
1: 下限
0: 对这个边界下限每年我相信都会打补丁，你每年都会往上去做，
1: 嗯，
0: 那随着技术越来越高，就是一个矛一个盾，反正我就不停地往上迭代。但是对企业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就是你自己坚守的理念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定我们自己做摩亚这种仿生人的话，我们一定要有边界感，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是吧？你这个机器人的话，你要我要建立起我的品牌，你是值得信赖我的，因为我的数据隐私我一定会给你保护好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这件事儿。所以如果这，而且将来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相信未来所有的 AI 呢，可能一定要掌握在终极 AI 一定要掌握在国家的这个手里边去的。
1: 嗯，
0: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就是包括数据的隐私这些都是在国家手里边，我觉得可能更放心一点。
1: 嗯，明白了。行业有行业的规范啊，法律有法律的约束，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个产品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坚守和原则。
0: 对的对的，
1: 不能突破底线。
0: 所以把底线坚守好。
1: 所以我们刚才曾总也讲到，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和规范，可能是更超
4: 前一些的。我们有一些实操性的，我们已经有一些实操性的、
1: 跟大家再来讲一讲。
4: 对，因为这个办法出台的时候跟这个 AI 发展的这个应用阶段是高度契合的。因为区分情绪陪伴和这个诱导依赖，我们觉得可能核心还是把握好这个真实和虚拟，以及克制和这个沉迷的边界。所以呢，那好的陪伴
1: 真实世界里面，我觉得谁会比较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类型的机器人？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些老人，对吧？因为孩子因为不在身边，这个是最孤独的一个群体，而且这个孤独可能会引发很多的他自身的健康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啊，那再比如说，可能刚才我们所有群体当中，绝大部分可能是年轻人，刚刚读大学步入社会啊，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社恐人群啊，很挨很挨的，不敢去社交啊，等等的。像这样的一些，可能他们都会特别的要去需要我们的这个 AI 的这样的线上的一种陪伴哈，可能会是能够帮他们去解决一些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人还是真的是需要人，我们目光的这样的一个交汇和这种情感的一个沟通的。
0: 嗯
1: 啊，李教授，
0: 所以在这儿就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 AI 向善的一个问题。
1: 哎，那怎么引导呢？
0: 对，这里边就是说还是数据跟包括这个边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AI 你给它输出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都加了一层安全防护的。你问的这些敏感问题啊什么的，实际上是都有这个对应防护的。我觉得就是在训练这个数据集的时候，就是 AI 训练完了之后加一层训练，然后就是怎么样去规范它的社会道德这些问题。
1: 嗯，
0: 就是人的属性是吧，怎么正确的梳理这个价值观是吧，道德观。
1: 就是说在数据采集和模型训练上，其实我们的这些创业公司，我们产品的设计者是可以我们人为的筛选的。
0: 对，人用筛选，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数据集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
1: 均衡、
0: 保持一个均衡，特别是对法律道德这块的这个底线，这个要做好。
3: 是的。
0: 那当然，在输出这一端的话，也要加一个防护栏，这个也是一点。那第三的话，就是整个社会这个，大家一块儿去。你如果这个你做的 AI 不道德，我们就应该排挤你。

0: 希望哈能够满足他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被满足的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最终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热爱我们的生活，热爱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1: 因为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可以找到

供应链的资源，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去破局。我们的初创团队其实就是一帮同学，年龄都是95后，从学校里面做科研出来的。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我们也充满了不惧怕整个挑战和风险的这些精神。

0: Inditex is a leading global fashion company from Spain. Zara is the brand of our group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arket for implementing global strategies, but i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ource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and retail innovation for the world.Inditex chose Shanghai as its Asia-Pacific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city is already a very important global fashion consumption hub. The city combines the openness and sophistication of Shanghai-style culture with the subtlety and depth of Eastern aesthetic. It is developing its own fashion language.
1: 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思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理想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深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从智能推荐到制定个性化的体验，也提升了我们全球宾客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便利和精准服务的这样一个高期待，为万豪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5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很多人呢提到米其林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米其林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米其林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米其林指南。

上海呢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在这里米星长期以来和包括上汽集团、通用、特斯拉等车企持续开展了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中国商飞的 C919 提供轮胎，支持咱们国产大飞机。

0: 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我们在中国建立了针对主要出海的这些车企的全球的业务合作中心，在任何地方碰到问题，它有一个端口，可以得到所有所需要的及时的响应。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客户服务中心单元，在中国为全世界。此外呢，复合
1: medical aesthetic unique to the east, one that blends the practical with the philosophical.Shanghai, the origin city of the society, welcomes the world's most brilliant young mathematical talents. Shanghai High School, a campus with a 160-year history, is a host venue for the 67th International.
2: 从 CMO 委托大学承办到全面落地中学，再到一所中学走向 IMO 舞台中央。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最终选择上海中学，正是中国数学普及事业30余年接力的水到渠成。中国现代数学的前行之路，始终印刻着一代代拓荒者的身影，华罗庚、苏步青等数。
3: In China, you are doing something right to have such a great achievements. Of course, this is also.Very good system.
2: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格雷格尔·多利纳尔先后登台致辞。殷切的期许、诚挚的问候，既是对参赛少年的鼓舞，也是对全球数理文化交流的展望，传递着以数据力连结世界的赛事内核。而开幕式文艺演出是中式美学与多元文化的交融盛宴，意蕴悠长的古典舞蹈，充满朝气的童声合唱，婉转悠扬的江南丝竹，兼具国际视野的音乐编排，每一个节目都诠释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理念，让各国少年在光影旋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共鸣青春共通的热烈。2026年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多达120余个国家与地区，约680名顶尖青年数学英才汇聚申城，来到上海中学角逐数学界公认规格最高、含金量无可匹敌的青少年顶级荣誉。这个数字也达到了历史之最。
4: 我想来报名的国家非常多啊，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涉及到好多块，一个是学术方面的，这个是中
2: 于时间打磨服务能力，毕业校友也纷纷返校助力。这场盛会早已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成长课堂。承办 IMO 为上中这所百年名校注入了全新的国际视野，在师生心中种下了面向世界的种子。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基础教育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实践，证明一所中学也能站在国际舞台中央，用数学这个全球通用语言连接全球青年与未来。
3: So mathematics is one of the basic sciences. So it's a language, it's a universal language, which doesn't put any barriers to anyone in the world. So everyone in the world do some math in their lives, an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with the long tradition and reputation is very attractive, and definitely China is a great country where everyone is welcome. So I guess that's the answer why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untries this year. Environment where we can really focus on their studies, that's great.
4: 到今年7月20号以后，我们学校拿到20块。

0: 国际理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希望我们的学生当中未来会有人拿普尔兹奖。
1: 今年呢，因为上中来承办，那么中国数学会跟上海市教委来主办，那么作为这个承办单位，这个重头戏呢是学生的考试，那么我们的考场，我们的监考是吧，这个都各方面都做得相当好，还有开幕式闭幕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做得非常非常圆满，非常成功的，
0: 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基础教育现在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觉得上中啊，作为上海基础教育的排头兵，我想有一种责任，就我做过5次国家队副领队，然后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第一次做副领队，就去参与 IMO 这个活动，就知道这个活动它是一个

0: 数的层面来说啊，我们看到截止今年的9月24号，那么上证指数呢是累计的回报为-2.03%，当然还有加上可能1%几的股息率，那么也是没有收红。另外呢，我们看到沪深300指数为-4.12%，中证1000指数为-0.33%，另外还有全 A 平均股价指数为正的5.73%，这个可能是因为整个科创板或者这些科技类的指数的一个拉升。另外呢，创业板指数是正的2.68%，科创100指数是正的26.9%。当然，科创类的指数在最高的时候是达到40%，超过40%以上的涨幅，现在又回撤了一些。所以，指数宽基指数是明显的分化。那么，在四季度，整个基本面又会对这种指数之间的分化造成怎样的影响？尤其是以 AI 硬科技为代表的三季报的这个验证，又会对指数的分化造成怎样的不同的影响？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1: 好的。那个大势观点、四季度观点，我跟吴兆英老师是大同小异啊。那我想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四季度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还是结构性的牛熊分化。那已经过了，今年已经过了三个季度的，我们也看明白了，就今年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牛或者熊，就是一个结构牛、结构熊。而且这个结构牛、结构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蛮残酷的。我们知道营业部的一线调研来说，很多投资者今年没有抓住热点，或者说在这个科技热点高位的时候进去，那到现在可能还是这个浮亏的程度可能比坚守蓝筹的还要多啊。而且从这个全市场数据你也报过，这个你说这些宽基都分化，更何况我们更看重的是全市场的这个个股涨幅的中位数，-11点以上啊。那当然这个数据已经比年中就是6月30号为分界岭好了，已经改善一些了。因为在6月30号，我想大家抓住科技的觉得这个牛市应该是感受很好的，对吧？那个时候6月30号的涨幅中位数是-15%以上。-15%以上，现在是-11到12%左右，也就是说已经有所改善了。所以这个格局，我想大家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个格局？多少还是跟经济回暖的结构分化有一定的关系啊。那这里面我提一句啊，就是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出了，当时这个数据都出来了，就是基金的二季报披露啊，就是

管理应该是没问题的，应该是没问题，因为它这个价格在涨，所以像到这个三季度像有些涨价的人，其实就看涨价嘛，你这个内存条在涨价，你这电子布在涨价，那它的这个盈利是肯定是能够在涨的。

0: 那我们自己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已经上市了，马斯克的擎天柱也在逐渐量产，后面也他也说了，未来几年可能要10亿，或者说要超过人，机器人的这个前景要超过人的数量啊。当然，这个现在来看，资金比较务实啊，就是你先给我看到有业绩的 AI 硬件，我先炒了再说，这些呢先摆在后面。但我相信这个不会说，你当下不重视，未来就一直不重视的啊。所以科技细分赛道其实后面可以做的文章非常多，从主线到副线的扩散，这块是后面行情能够盘活的主要因素。而且科创指数啊，我以科创为代表，科创年线站稳，然后是半年线多空争夺，后面如果打开一片空间往上攻的话，也有助于我们整个市场中心的上移。那么，我们的主要的宽基，像上证指数啊、沪深300啊，在年线下方运行，始终是技术派一个比较担心的问题。如果能够带活的话，也有助于年度的收复。那最后呢，围绕整个市场的一个高波动不确定性，我想如果投资者的资金量比较大，或者需要做风险对冲的话，那红利资产不要轻易放弃。红利资产我看了一下，中证红利、上证红利主要的行业构成两大块：银行、煤炭。
1: 这两块都是涨的，目前为止，
0: 对，就
1: 今
0: 是
1: 年
0: 多头，
1: 前三季度
0: 中期 K 线多头排列吧，
1: 是的。
0: 我这样形容，短期你所有回调有震荡啊。
1: 好的，那我们看到说到红利类的板块，我们看来看一下，涨幅还不错啊，是到9月24号为止上涨了7.43%。
2: 国产的开源模型也达到了国际领先。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大量的去使用这种大模型的能力，将它作为一个杠杆来不断的去放大个人的能力。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金营运中心是浦东规划明确重点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之一。目前上海有14家资金营运中心，除了一家股份制、一家城商行之外，其余所有的都落户在浦东。立足浦东，我们备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清所、中债登等国家级金融基础设施，拥有得天独厚的市场生态，也肩负实实在在的责任。下面我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汇报。第一，发挥 FICC 业务优势，提升四大核心能力。我们将持续加强 FICC 业务的市场定价、做市交易、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四大核心能力的建设。在债券业务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债券市场的做市，提升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积极参与债券回购、债券借贷、标债远期，打通完整的交易链条，来解决风险对冲的问题。在利率方面，要进一步丰富风险对冲。
1: 二是智能投顾，三是智能风控，它可以拓展我们投资的认知边界，我们财富的服务边界，我们风险的治理边界。我们这次也看到浦东新区的这个文件中也对我们主体的集聚提出了指标，包括对于我们场景的应用，包括我们空间载体的协同，他们三者之间的一个联动的关系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点。第二点呢，还是资产管理要服务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上海的六类资管机构的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大概是49万亿元，占到全国资产管理市场的占比也是接近30%。我们丰富更加的多元主体的参与，形成更加多元、更加长期、更加耐心的科技金融供给，可能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是生态，我们觉得还是要形成国际化的开放协同的生态。那么第一点呢，还是发展离岸金融与跨境资产管理。那么第二点呢，还是支持外资资管机构在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点，我们认为是从大资管走向大金融、大生态，五个中心协同联动啊，包括这次我们浦东新区15期间的这个提出打造的五大功能中心，他们之间呢是有一些非常内在的业务上的直接的联系。大资管一定是要在大金融和大生态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关键词就是影响力啊，这也是我想我们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能够去做啊，能够去着力发力的一个点。我们这里讲是四重影响力，第一点是区域影响力，第二呢是行业影响力，第三呢是国际影响力，那么最后呢还有是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特点，虚拟影响力，形成我们资管业的珍贵的人工智能语料，引领我们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非常感谢。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15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而且把两个中心把它放到比较突出的位置，建设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在国家上海的这个主线下面，那浦东的15的金融的这个规划就更加具体了，它把目标定得很清晰，2030年要建成全球领先的高能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区的基本的框架，推动浦东成为全球资本配置人民币资产的一个叫首选地。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浦东就是在国家的战略赋能集中调度出来的一个核心区，这也是我们浦东建设核心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锚定目标，重点的突破，第一个就是离岸金融为核心的抓手。

0: 么在离岸金融的这个场景里面，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一个隔离区，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里面做一个先行先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把离岸的业务包括离岸的这个市场，我们说它有一个强大的蓄水池把它给打开了，那么这样离岸金融的未来的空间我觉得是很大的。当然在浦东的金融十五个块里面也做了很多具体的一些论述，陆家嘴、临港、东方枢纽，先行先试物理级。
1: 面向实务，浦东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怎样把这一战略转型转化为真正落地的实施方案？在接下来的行业对话环节，与会嘉宾将围绕高水平开放与功能升级的浦东实践如何将“十五五”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化这一主题进行共同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首先先请教一下我们黄总啊，目前整个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当中，资金营运中心要把它集聚起来，我们的定位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新的业务边界可能在哪里？
1: 资金营运中心啊，现在是上海这个五大功能中心之一。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定位过程中呢，需要有两个转变。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的资金营运中心，它其实是一个账户型配置型的资金平台，它主要的功能可能就是账户配置，是自己去做资产。那么在这个要把上海打造成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的这么一个新要求下，它必须跳出传统的持有到期的这种配置思维，从自己做资产转向服务全球做市场，从自己的自营交易转向给客户提供这个汇率避险、利率避险、大宗商品的避险等这些避险的这个服务，把交易回购啊、债券借贷、风险对冲，把整个链条给它串起来，要盘活这个资产，所以衍生品的发展肯定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个呢，其实从区域上面，我们这些资金营运中心呢，其实更多的现在的工作的重心仍然在境内，那么稍稍的要往这个重心呢向离岸做一些倾斜啊。其实这个离岸这个市场还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做，无论是说自贸离岸债的一级投资、二级交易、跨境人民币融资，还是说这个离岸外汇交易等等，大家要把这个市场去活跃起来，要提升离岸人民币的交易能力和定价能力，然后逐步的提升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交易、结算、融资这些货币的这个地位。
0: 吴总啊，这个离岸金融中心，您觉得建设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
2: 要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要让外国人，要让国际人的场上面，如果能够符合国际惯例的交易上面，都可以做一系列的先行先试。
0: 张总，资产管理行业这一块，大家都感觉啊，这个未来肯定空间很大。你觉得资产管理行业这里在金融中心建设当中怎么去找增量？
3: 增量啊，可能一方面是增加数量啊，但是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应该还是这个提升质量。我想主要讲三个点啊。第一个点呢，我想呢还是从这个大资管的生态上去找增量。啊，那么一方面呢，丰富资产管理行业的主体啊，支持我们更多的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啊，更多的专业服务机构啊，他们去从事这个资产管理业务啊，不断的拓展我们大资管生态的这个边界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的联动啊，那么从国际的经验上来看呢，财富管理呢越来越成为这个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的增长驱动力。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资产配置啊，这个投顾服务啊，他们之跟这个资产管理的这个产品创新之间的联动越来越紧密啊。第二个点，我觉得是国际化的增量啊。一方面呢，我们推动我们更多的这个优质的这个企业啊，优质的项目、优质的资产，去形成这个受到国际投资者欢迎的人民币资产啊。那么另一方面，发展我们的这个离岸金融和跨境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提升我们的跨境配置的能力。啊，那么第三点，我觉得从这个数字时代去找增量，也就是我们科技的增量。浦东新区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具有同时具有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非常优质的资源，把这个方向联动起来啊，在这个数字金融在资管科技这个领域啊，去把它联动好啊，发展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
0: 除掉在岸离岸协同，我们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金融中心如何其他中心之间做好一个协同啊，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智库怎么看这个问题。
4: 这个其实大家

都很关心的，因为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大家越来越知道，每一个中心到最后不能单打独斗，我们必须要放在整体来考虑，一盘棋考虑。就未来我们在设 KPI 的时候，是要看它的全球配置的这个功能如何在几个中心里面，我们把它能够串联起来，而不是分别给它做 KPI。比如说第一个定价权的问题，话语权最核心的是定价权的问题。我们上海有上海价格，啊，上海金、上海油，还有一个这个航运的指数也出来，这些产品我们都有。但事实上，我们也

0: CCS 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它既管理了利率风险，同时还管理了汇率风险，需要更多的机构能参与到这个市场中来。
1: 那我们张总这边呢，这个咱们谈了这么多这防风险，那也得谈谈发展啊。从发展角度来说啊，怎么增强我们上海这一块的一个定价权和影响力？
2: 我们看到市政府办公厅的这个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啊，其中也提到了很多这个针对性的举措。我觉得第一点呢，推出啊便利全球投资者的这个一键配置境内资产的啊这样的一个跨境资产管理产品啊。那么我想这对于我们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要求啊。那么第二点的话，我想还是这个我们专业服务的一个生态的国际化发展啊。我们资管服务机构呢。

0: 英木拿是一个刚刚满三年的一个新品牌，但是我们承载的是西门子150年工业电机的这个历史使命。从应用的这个范围来讲，不管是商用建筑还是工业建筑还是民用建筑，其实都有我们的电机。在石化行业、钢铁行业、船舶行业、各种重工业都会看到我们的变频器的身影。上海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从事研发生产的一个地方，有人才，各种研究机构非常丰富。其实从2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上海做研发。我们在工部会、进部会上发布了很多新产品，比如说RE5，我们是国际品牌里面第一家在中国市场推出满足一技能效的 RE5 这个工业电机的这个公司。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客户的总部也在上海，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地区总部，来统筹所有的这些就相关的业务，能够更快地响应我们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跟宝钢集团有着几十年的这个合作经验，他们遍布全中国的各大生产基地，都有我们的中压变频器、达信电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在各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非常有前瞻性，这么完备的供应链在全世界应该只有中国这么一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潜移默化之中能够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助力。我们上海这个变频器工厂是全世界所有变频器工厂里面最大的一家工厂，那它目前的这个产能里面应该有超过40%是用于出口，所以说是真正在中国归世界。上海电科所是工业电机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标准的制定者。2年前，
1: 远景智能副总裁孙杰总，您好，孙杰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先开始了吗？
1: 啊，开始了，
2: 已经开始了，
1: 开始了。
2: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远景的孙杰。
1: 坐在旁边的是毅理科技董事长兼创始人张希总，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好的，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两位来做客咱们演播室，一起来聊一下新型电力系统的未来增长范式。那我想首先把时间给到孙杰总。那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大家热议的物理 AI 哈，那落地到新型电力系统的场景，它最核心的体现都有哪些呢？
2: 是这样，因为我来自于能源领域嘛，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物理人工智能、物理 AI，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机器人、无人驾驶。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物理 AI 在我们的能源领域，尤其在我们现在在构建的新型电力系统的领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因为能源世界它有很多的这些智能的终端、智能设备所组成，而且物理 AI 本身就是 AI 和物理世界，包括我们的这个能源的守恒定、能量的守恒定律，包括我们的空气动力学，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物理范式去进行结合。而且以 AI 和 IoT 技术为基础，可以消除我们传统的这些语言大模型产生的一些幻觉，所以我们说物理 AI 在我们的这个能源领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体现的。它所产生的一些特点，我们总结一下，可能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在物理世界里面，在能源的物理世界里面，我们是需要通过 AI。

AI 的和 IoT 的方式来做全局的感知，同时也会做一些系统的优化。当然第三更多的还是要做这个持续的进化啊，因为我们说 AI 在我们能源领域会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天气的一个气象的大模型和这个能源的大模型。基于这两个大模型，它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气象的大模型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驾驭这个风电和太阳能的发电的预测和天气的预测，提升它的精度。能源的大模型其实更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这些毫秒级的控制，进行毫秒级的调度优化。由于这两个大模型的加持之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构建一些智能体，能帮助我们去代替人工去做很多的一些判断决策。大模型的同时，其实也在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提升新型电力系统它本身的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它的安全性。那因为由于构建了这样下一代的稳定、安全、可靠的这样新型电力系统，其实它反过来又可以给我们不管是这个算力的训练，包括我们说的很多的一些新型高端制造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未来各行各业它都需要能源未来我们怎么样去掌握高效低成本制造能源的能力，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一个词儿，过去的十年里面，以远景为代表的像中国新能源的技术公司，其实已经成功的将风电光伏的发电成本降低了60%到80%，其实也是真正的把中国推到了一个全球能源转型的一个制高点。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新型能源基础设施的先进生产力的工具。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不仅是在中国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些新型电力系统的实践，更希望是进行一种叫文明级的输出。因为我们看到了全球有大量的一些区域它需要这些新型的电力系统。举个例子，东南亚

0: 是的。
1: 那我们知道伊锂的固态电池在智能电网调频啊、风光处一体化、动态负荷调节这些 AI 高频调调度场景当中，那实现了哪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技术突破，请您介绍一下。
0: 说实话，我们现在在储能端主要是做一些示范，还没有真正的就大规模。我们首先在新能源汽车跟头部的车企在合作，另外在具身智能和一些载人的无人载人的这样的一个电动飞机上面有一些具体案例。
1: 嗯，
0: 在储能端，我们是先进行一些这个功能性的验证，比如说这个调节，比如它的一些这个消纳问题，就是它因为固态电池它的有个特点，就是在高倍率的电流之下，它寿命的影响会比液态电池低。那么我们现在说新能源汽车很多是要快充，但是快充的同时对于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对于储能端来说，它需要的寿命应该要求比新能源汽车还要高，因为它一次的建设的投入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希望它的寿命可能比新能源汽车要提高2倍3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 AI 像智能体的介入，它对于这个消纳的一些这个负载的匹配要求的快速性，会带来对电池端倍率性能的提高要求，而倍率端的提高要求又会影响它的寿命。所以说固态电池在倍率性能，就是对于寿命的影响，它的环节影响比较小，对于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这个寿命提升有帮助，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对，
1: 好，那我们知道新型的这种电力系统，它的落地场景涵盖大基地储能啊、电网侧储能、工商业智慧储能等等，那这个固态电池它优先落地的赛道又是哪些？
0: 我们目前因为我原来是从车辆工程专业出发去做固态电池，所以一开始固态电池是往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应用去走，但是车它毕竟是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车规级的认证，所以我们现在商业化的首先方向是具身智能跟人形机，但是现在看来像具身智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快。
1: 嗯，
0: 像某一家头部的具身智能企业，它年产能已经到10000台，那么对我们来说，当然机器人的用电池的量比车要少，但是如果到了10000台，其实也比较可观。所以我们但另外一方面，他们对于成本的敏感度没有那么高。现在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比较卷，所以价格包括动力电池的价格下降非常快。但是对于具身智能的这个应用来看，他们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接受度甚至达到10倍。所以对我们来说，在产业的早期，在规模没有上升那么快的情况下，这个场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场景。
1: 嗯，
0: 所以像具身智能也好像低空经济，还有刚才说的像煤矿啊，或者是其他矿山，他们对安全性的要求高，但是对于成本的敏感度低，这种场景对我们来说就非常适合。
1: 嗯，
0: 对。
1: 那您觉得就是对于固态电池，它对于新型的电力系统来说是如何兼顾既安全又
0: 很多性价比又高很多，所以这时候用到储能推广应用是比较现实的。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张希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两位从软件和硬件的角度都给我们进行了一些拆解，下面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吧，好吗？那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孙杰总，就是当新型电力系统存在着消纳难、调度难，还有储能适配性不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通过物理人工智能的赋能，能不能破解电力系统长期存在的这种效率和安全的矛盾？
2: 嗯，
1: 你怎么看？
2: 是这两个问题，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个能源行业一直想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所以呢，我们也如我刚刚所说，我们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区域，我们也在做一些实践。举个例子，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在中国内蒙，在赤峰，我们在去年在前年吧，二零二三年已经建。

0: 参与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上海农商银行副行长詹玲玲，浦东新区万祥镇副镇长龚军，太平洋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岑英，上海浦东新区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秋文，上海和庆火龙果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奇能。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的深入洞察探寻。
1: 好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金融层面的一些正向反馈，参与乡村治理就会变成这个要我干到我要干，怎么样以信用为支点创新更多的体系方面的一些建设。信用体系的深化最终还是要落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上，一方面是要打造更加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这个产品矩阵，因需求而变，因户施策，让每一个主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金融菜单。第二个呢，是延伸到产业链上的一些金融解决方案。那现代的农业已不再是孤立的重要环节，而是涵盖研发、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的全链条。比方说我们在浦东的一些农业特色产业链，包括南汇的水蜜桃、苗圃花卉的一些种植等场景，我们以核心企业的信用为支撑，通过绑定它和上游和下游的一些真实的交易数据，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第三方面呢，还是要深化多方面的风险共担机制，构建政府引导、金融机构信贷、保险保障、担保征信、基金赋能五位一体的协同支农机制，降低涉农企业和涉农信贷的这个风控压力，真正让整个市场实现敢贷、愿贷、能贷的一个良性机制。那最后一点，还是要推动服务下沉和渠道的延伸，可以通过多方面共同组建驻村金融服务团队的模式，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点，深入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开展上门服务，提升村民的金融素养和信用意识，真正打通惠农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和构建镇银镇村四维协同的新格局，我们首先是要以政策引领、金融赋能、基层协同、群众参与作为一个联动的目标，要打破信息壁垒，打通数据孤岛，推动完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信用评定建立一个坚实的数据底座。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建立一些正向的

评估机制，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探索农村信用体系的风险补偿机制，为金融机构分担部分的信贷风险，提高服务三农的积极性。那么在金融机构层面，更多的是做好服务商，以金融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将金融服务真正送到家门口。在联动的机制上，建议可以建立四方联席的会商制度，定期沟通信用创建的难点、数据贡献的堵点和产业融资的需求，完善风险共担机制，探索阵营担保、阵营保险的风险补偿机制，包括推动标准化的一些场景的复制推广。谢谢大家。

0: 它不仅仅是按照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至少是中长期的，对种植业，像我们这个种水果的，你给个三年期其实都不叫长期，它都是刚好匹配的这样一个周期。这套适配农业的授信体系怎么样子去建设的，肯定要我们的金融专家们进行去设计，可能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的这个工业产品的信贷来套用农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一二三产融合了，它已经不仅仅是农业，农业只是我的供应链的一环，产业的一环，那我有深加工，介绍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加上技术的支持和这个产业链的补充，我们是希望后面不仅仅是直接融资的贷款，更多的能够还有一些这个投贷的联动，能够把这一些的信用慢慢累积起来。
1: 谢谢吴总。那么如何让农村的信用评价真正的用起来，让信用的结果产生更实际的价值，龚镇长在这一点上你有什么要交流和分享的？
2: 从金融服务的这种覆盖面可得性要提升的话，我想切入点是要从量广面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我想到的是从土地和土地流转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拓展。二轮研包呢现在即将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BB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BB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

的同时呢，又有更多的国际视野。2019年，我们与交大、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同时就儿童的感染以及相关的生物标记物进行相关的研究。我们也是关注在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微生物诊断领域的一个病种上，如那个败血症，我们是跟国内的一家公司运用它的集成能力，然后匹配上生物酶离癌自身对于结构设置、流程设置上的优势，双向的作为一个互补。所以我们选择在上海，其实也是选择跟中国的生物医药圈同频共振。接下来生物酶离癌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就是夯实我的中国市场，第二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能力平台，要源源不断地向总部输送更多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现在在国内的一家合资公司，它的化学方光线的这个产品目前就在做出海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当这样的一个通路走通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中国产品出海就变得更加可行。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

0: 间的人才资源去链接，我们怎么样培养那些符合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那些人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逆向的思维，我们可能需要从未来端，从未来产业端去解构它的内核当中它需要什么样的人，它是需要更强的技术优势、技术突破力的，还是需要有都需要有更深刻的人文底蕴的，就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把它刻画出来。我们同时要跟我们的教育环节，无论是高等教育，甚至再往前延伸到我们的基础教育，我们的那个 AI 时代的未来的人，他究竟应该是怎样的人，是需要做链接的，是需要做互相的呼应的，就是我们要在真实的问题中，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培养人。
1: 嗯，
0: 啊，这是我觉得对人，我们也许未来可以再做点什么，就人的培养和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资本的问题。
1: 嗯，
0: 未来产业当然，显然科学技术创新这三件事情都是对投入高敏感的事情，没有钱，没有在合适时间拿到足够的钱，拿到对的钱，这个事情都发展不起来，都做不起来。未来产业依旧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一直在谈的所谓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包括我们今天的更活跃的社会资本怎么样充分的参与进来，甚至在科学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化的科学基金来参与啊等等，当然它可能不一定是投资导向的，但是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资本来参与。所以这个我们觉得也是要需要去做深刻的探讨研究和形成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除了人，除了钱，还有就是平台，就这套复杂的体系当中，平台它的实质功能是一套体系结构化的呈现，它把人和人，把人和技术，和把人和信息和数据连接起来，靠的就是平台。那就更具象化，就刚才也有专家提到，比如说我们的概念验证中心，我们的概念验证的平台和我们的中式熟化的平台和我们最后的整个产业化的相关的平台怎么样打通，怎么样相互的加分，这个是要做新的设计。比如说概念验证的这个环节，我们可能要布两种类型的概念验证平台，一种就是在一些重点领域，比如说跟未来产业赛道相吻合的一些非常必不可少的重点领域，我们可能要加大投入。另外就是在早期，可能在基础研究已经出了初步的东西，科学问题有了初步的讨论、初步的探索以后，我们可能在这个时候社会资本他还不敢，或者他不愿，或者他不能介入的时候，那这样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这样的载体，需要这样的概念验证来完成，无论是在技术本身对它的成熟度的考验，还有就是它的市场端的它的这个可能性的考验，要做很多的结合啊等等，所以这些平台也非常非常重要。同时我还想讲一下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监管，就是面对这些新兴的领域，无论是它是技术意味上的、产品意味上，或者是场景意义上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一样什么样的监管态度去审视它？可能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

0: 第二，但是首发的募资2376亿元，总市值大约是在3万亿左右，这两项在全国都是排第一的。2025年科创领域的股权投资呢，一共有1346亿元，连续排在全国首位。科创成长层未盈利的企业，今年上半年它的营收同比增长18%，亏损呢是收窄了18%，研发强度中位数大概在51%左右。但是呢，从估值角度来讲，可能稍微有点透支吧，因为今年4到6月科创板这个是有一波大行情，普遍上涨50%，前5%的个股成交占比超过50%，那么逼近了15年、21年极端分化的一个高点。有部分科技股呢，上百倍的 PE 中报呢也是低于预期。那么目前呢，对于科创板来讲，它正在从一个讲故事到估值兑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那么所以呢，科创方向呢，应该说目前可能稍微估值层面是稍微有一点点给透支了。
1: 浦江创新论坛持续向市场输送优质的上海科创标的，也让上海的科创企业的特色愈发鲜明。对比全国的科创企业，上海未来产业的企业具备哪些差异化的特质？15期间，上海如何进一步完善科创企业资本化的培育的链条？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蒋一凡的观点。
0: 好的，那么上海科创方向的差异化特质和全国相比呢，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吧。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上海特色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有3大先导产业加一个未来产业的全链条。那么 GPU 四小龙当中的4家都是在上海的，集成电路上市有35家公司，排全国第一。从资本生态来看呢，国资耐心资本主导，母基金直投，全链赋能，源头创新，也就是上海这个高校密集度还是非常高的，12家高质量的孵化器啊，还有一些验证的平台。制度上来看呢，有一个尽职免责、并购12条、浦江之光升级版等等。国际化角度来讲呢，有诸多的论坛啊，还有一些像 WeStart 这样的对接平台，这个是上海科创和全国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从15/5完善产业链发展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5个抓手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前移，也就是它那概念平台要扩大验证的范围。用大概150亿左右的未来产业基金来专投非共识的早期项目，
2: 优化持续的释放它的活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上海未来产业的一种愿景吧。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整体来看呢，15/5期间上海未来产业的发展的逻辑已经非常的清晰，以科创策源力为核心的根基，以政策改革、资本赋能、市场培育、生态协同为支撑，同时呢，依托浦江创新论坛等顶级的科创平台链接全球的资源，前瞻布局前沿的赛道，持续把上海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打造全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树新风的全部内容，再见。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他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小银钉点亮你的才艺梦想。舞蹈、声乐、主持、器乐、书画、启蒙，小银钉让孩子自信放光芒。

0: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2: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和心灵部件，
3: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1: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前200亿，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我们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的一些规定。那么这样的一些保护规定呢，也是对这个老鸡产业相关的一些发明进行保护，通过这样的保护来使我们这个发明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几位嘉宾将围绕脑机智能的技术转化路径、市场应用范式、资本赋能形态、构建覆盖专利布局、商业秘密保护、风险防控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进一步优化浦东脑机智能产业发展环境，为打造一流的脑机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区提升核心竞争力。
2: 那我们进入下半场的这个圆桌论坛的这个环节。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题目是这个脑机智能的这个商业化突围和资本化的路径，那么商业化首先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所以我想先问王博士，从整个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来讲，现在从不管从生物工程啊，或者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产业化的瓶颈在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来说，我们听曾院士的这个整个的介绍，其实是非常的心潮澎湃，确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前景。但是实际到了落地的这些情况的话，确实我们在工程上还是有一些的问题需待这个解决。那么侵入式和非侵入式到底如何来平衡？侵入式是如何能够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有在这个硬脑膜外去取数据，我们可以叫半侵入式，有这种非侵入式，有侵入式，如何能够很好的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其实不管是硬脑膜还是我们的头，都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衰减器，或者是一个滤波器。其实到了侵入式外面，它的这个信号受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理论上侵入式会更好一些，会得到更好的数据，但是它又带来了很多工程上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如何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找到一个合适的实现方式，这里其实也有很多的值得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适应症
4: 场啊，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呢是可能更多的企业都在谋求这个港股上市是因为港股和 A 股对比下来看呢，它对于这种未盈利的科技型企业哈，未盈利的这个初创公司更 open 一点。我们觉得可能从这个政策的角度，科创板和港股都是一个我们这个资本运作的方向，但是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可能还是咱们这种类型的初创企业去香港上市走港股十八 A， 可能这个时间表更明确一些。总的来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细分赛道，我想。

0: 在座的各位今年都发现就是政策呀、产业呀、资本啊都非常支持啊。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是呈现出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态势吧。很多这个初创企业啊，它走了不同的技术路径，都
1: 颜色的这些视觉的感知，所以一个真正的器械能够让它真正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准的话，我觉得脑机接口就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我觉得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就挺好。
2: 我们看一下陈总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3: 因为我们达观呢，不只是在医疗领域，我们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啊，服务于很多很多行业，像工业制造、能源电力、金融等等这些行业。所以呢，我们讲未来和这个更好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啊，我把它总结为啊四个字哈、啊，叫心想事成哈、啊。这个我们原来是个祝福的话，但我觉得未来我们 AI 技术和脑机结合以后，我们就能实现心想事成。你如果今天要写一个年终总结，你心里面想一想，那边 AI 系统就帮你写好了。哎，明天你要审核一个报告，可能你没有动手，没有敲键盘，哎，但那 AI 系统接收到信号以后，它就帮你把合同审核好了，该改的地方改完了，帮你在系统里面提交掉了。展望未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我们的生物技术结合以后能够实现的工作，所以我们叫心想事成哈。
4: 在刚刚的节目里，诺尔康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黄穗认为，现在的脑机接口有着很大的瓶颈，放在解决医疗的问题上的话还是非常的有限，如果能突破这一瓶颈，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成为真正的 AGI 和 ASI。 达观数据创始人、董事长孔子。
5: 话筒来到了我们宇树科技的李总。那其实看到李总想到那个机器人这个领域，我就想到了一个融合，这个融合的方向就是脑机接口产业跟机器人产业的融合的方向。所以李总能不能给我们畅想一下，如何通过脑机来控制啊机器人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6: 感谢主持人给我留了一个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啊。那个比较有趣的还是前两天呢，其实中科院的团队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案例，他们通过这个脑机接口来控制一个四足机器人，来控制它的移动，然后辅助它的一些语音和视频的一些传输，来帮助残障人士去取快递，完成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呢，其实说明已经有团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的这个深入的一些探索了。我们的机器人，我们未来希望它在三个方向上去努力。第一个的话，还是释放劳动力，能够去提升效率，不管是我们未来进入工业，或者是进入家庭，都这个方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替代人类进入一些有危险、对人类有害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的一些矿山、我们的一些应急救援，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辐射的场景。那么第三块就是帮助特殊人群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所以从场景应用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之一。我们的本体和我们的小脑在今年已经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发展和迭代。可能大家年初看到的是我们的机器人上春晚去扭秧歌，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可以在1500米的跑道上用5米每秒速度进行一个持续的奔跑。那么在前两天，就在昨天吧，我们也是在演唱会上完成了首次这个人机的一个群舞的表演，长达3分钟的一个舞蹈加最后的一个韦伯斯特的空翻的动作。因为对于我们人形机器人来说，现在我们不管是通过这个动捕，或者通过光捕技术，或者是通过视频的一个实时的学习的技术，我们已经能够让机器人去1:1的实时复刻人类的动作。这里面还是怎么通过机器人去学习动作，那么我们接上脑机接口之后，未来就是人怎么去直接控制一台机器人。能在大家的想象中，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能够通过带上一个设备就去控制北京会场的一台机器人去替代我完成一些任务，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场景。
5: 胡教授，我们关于脑机接口的生态构建，刚才我们提到了生态里的 IP 合作，那这一方面在知识产权方面啊，您有什么那个建议？还有最关键啊，其实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话筒，就是传统的专利法律调节，您觉得是不是足以去应对现在的生态的 IP 合作？
7: 龚律师提了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咱们这个知识产权法律啊，它主要就是从两方面来促进这个脑机产业的发展。第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法它要发挥一种这个激励保障的作用，也就是说啊，像这个在增院

0: 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
1: 未来咱俩坐在这儿，是不是就不用开口说话了？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一个诊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现在通过智能传感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呢我们提前告诉你在某个阶段啊你会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呢就达到了一个上医治胃病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得到了糖尿病以后啊我知道血糖高了，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智能传感就看了你的代谢组学、你的基因组学、你的蛋白组学啊，你还有这些整个的参数啊，他通过大模型的学习，他就知道哦，你现在呢就是已经有潜在的糖尿病发生的可能，所以你就要提前预防、提前干预、提前治疗，所以呢，就我们的人的整个健康会变得更好，寿命会变得更长。就像我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讲的，我讲未来我们人的寿命突破150岁，甚至走向300岁、走向500岁，依靠的什么？依靠的就是我们的智能生物传感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细胞工程等等联合。我在大会上讲了，我们大概在10年左右，人的寿命就会突破150岁。当然，我讲的10年150岁呢，是指人的寿命。比如现在我们人的寿命是120多岁，所以我们讲10年左右接口。
1: 这样分享名片，这样就是在微信里发给不同的人，
0: 对，发给不同的人，然后你可以电话和他沟通，你可以打个电话，然后
1: AI 通话
0: AI 通话，对。现在呢，就是我们从整个的器件从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我觉得呢要达15年的时间就能自由的穿梭。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要更快，对。但是我想呢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0: 未来呢，就是有可能是，也就是你把你的脑内网打开，我把我的脑内网打开，就可以自由的交流。我们想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就会达到90%左右的突破。
1: 您说的所有的时间点都比我脑中想象的其实要更快，
0: 有可能会比我们讲的更快。
1: 人和人的关系是会变得更紧密还是更疏离？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像您的团队哈，有200多项的发明专利，其中30多项已经完成了产业化。哈，您说科学研究不仅要上书架，更要上货架。为什么这样一个理念在智能生物传感领域当中显得尤为重要？
0: 因为智能生物传感呢，它是一个新型的交叉学科。第一个呢，它就要求，因为要有原始的创新，就是你真的要做顶天的东西，要创造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式、新的路径、新的工艺，所以这个是顶天的一部分。那我们智能传感呢，它有本身的属性，就是要走向应用，走向社会，就造福人类，所以呢它就本身具有要立地的属性。所以我们那个智能生物传感就迅速的进入了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应用领域，大到我们的国防、航空、航天、航母，小到我们的环境监测、我们的健康检测。
1: 在您看来，从我们这个基础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到实现产业的转化，就这里面有哪一些难点需要去克服？
0: 这个难题呢，实际上是全球化的问题。中国是经常讲这个我们教授和企业有很大的矛盾，教授呢说企业这个转化这个不利，那个企业呢说教授呢这个研究不靠谱。那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呢？所以我思考呢，最后我提出了一个就3个死亡谷理论。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三个死亡谷，你才能真正的就理解我们科研转化为什么转化率不高。所以我们教授来讲呢，他一般来讲就是讲我们做实验，有了 idea 去做实验，有了 data， 最后呢就论文发表。论文发表了以后，很多教授呢就以为这个成功了，但实际上从科研成果转化的角度来看呢，论文发表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0: 论文发表了以后，我们第二步要做呢，叫中式放大，做出产品。做出产品以后，很多企业家和教授呢，啊，觉得这个可能成功了，但实际上呢，还没有成功，只是过了第二个死亡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我们的产品，你最后要能变成商品，要有人买，有人付钱，最终还要有利润，这样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从科研到转化的闭环。
1: 嗯，
0: 所以我讲要过了这个三个死亡谷。很多人呢，因为就是从企业家来讲，
2: 生活人还有什么独特价值？
3: 人类的优势还是在于去沟通，在于有爱啊，有真实的这种情感。
4: 人类它能够提供的，不管是情绪价值，是交互上的温度感，也是硅基所不能够给我来的。
5: 多维度的感知还是现在人具备，但是 AI 不具备。
2: 在未来，碳基与硅基的最终关系。

0: 和配置也是一个好的一种方式。当然我在这里面啊还是要引导大家一下，就是考虑啊，首先我们在最近这段时间都能发现，比如说 A 股市场整体市场表现震荡的时候，比如说成长和它价值其实也是震荡的，但是在这里面的话是有一个比如说偏债券的，比如说短债或者是五年期的债券，其实在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债券市场反而是有望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稳定现金流的一个投资机会。所以我个人觉得在四季度我们在制定交易计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满仓在偏股型的资产里面，其实债券市场债券的一些配置占比啊，也是我们在日常交易过程当中也是可以考虑的。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债券啊作为一个底层的一个稳健资产的一个收益的一个回报，那么在市场有机会的时候，比如说股票市场真的开始放量了，开始突破了，我们这个时候卖出债券买入一些股票也是一种很好的应对。那一方面在市场弱势的时候，我们这个经常有一句话叫守得住繁华，耐得住寂寞。那耐得住寂寞的时候，其实债券里面往往也可以给我们的账户带来一定的收益机会。所以在下半年或者是四季度，那股债的一种配置方式也是可以的啊。比如说我们偏，比如说中恒性的话，我就以50%对50%，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配置占比。那如果是市场强势的时候，我可以用70%或者80%作为一个偏股票资产，20%、30%作为一个债券资产的一个风险对冲。如果还要再保守一点，那就是40%和60%的这种配置占比，这个在四季度或许也能够给我们整个账户啊带来一定的降低波动性的交易。大家要知道资本市场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好的一个组合配置是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唯一的免费午餐。
1: 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在股债之间的配置来平抑波动啊，减少一些风险。比如说股市涨了5%，我们就把股市上5%的这个资金转到债市上，如果债市涨了一些，那么再进行一个平衡。所以其实这个呢是作为一个大类资产配置的一个方法啊，可以去试一下。当然前提是这个市场它是一个震荡，股市是一个震荡市，那如果是个单边牛市可能是另当别论。当然现在目前看起来今年是从2024年到现在是能不能收第三根阳线也是值得商榷啊。那么整体市场而言，我们除了看股市之外，那说到大类资产配置还包括整个商品，还包括黄金等等这些类型啊。我们看到映射的
2: 涨幅第一的涨了30%几，那么这个资金呢还是从有色股票往科技里面撤的，那么今年这个趋势可能很难改变，然后到了明年或是今年年底到为了布局明年，比如说到了12月中旬以后，到了明年1月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这个科技股，可以去买这个
1: 有色，
2: 因为有色的业绩今年是大超预期的，大超预期。那我也不想赚你的这个股值，我就赚你这个盈利就行了。那么到明年大家重新来过的时候，你继续去做这个有色股是可以的。
1: 另外有色内部的分化也很厉害，除了你刚才说的基本金属之外，还有很多稀有的金属、小金属，尤其是部分小金属受到其他国家的这个限产的控制或者出口的限制啊。另外我们国家也有一些限产和出口的一些限制，会导致一些小金属的价格维持在高位，会不会
2: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买的。那就是我大致把这个有色分一下，首先贵金属，我们大致分就是贵金属、贱金属。贵金属呢，那么今年一般年初涨了很多，后面就一般。然后我们讲一讲这个基本金属，基本金属那你只要涨价这条线，它业绩肯定是比较确定的嘛，你上市公司业绩肯定是跟你价格相关嘛。然后这个我觉得在你今年年底明年初你买这个大概率问题不大，那么目前为止你还是不要碰。那么那些小金属呢也挺好的。
3: 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4: 每一次前行
5: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6: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7: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4: 每一次突破，
6: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8: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6: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4: 每一次选择，
9: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6: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着
10: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4: 每一次托付，
11: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4: 每一次守望，
12: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

0: 好百姓的钱袋子。
1: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是整村授信、整村推进，将村庄的一些产业环境、人居环境、集体经济、基层治理、历史信用等纳入综合评估体系，并通过这个授牌信用证、信用村的方式把这种激励固化下来，形成一户带一村、一村促一片的辐射效应。我们在评定的过程中，一个信用村的指标不仅仅看的是经济指标，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治理效能，不仅要看当下的情况，更要看未来的发展潜能。具体而言，我们设置了五大类的核心指标，包括这个组织建设、它的产业发展、治理效能、人居环境以及信用的生态，既要看硬实力，也要看治理的软实力。在信用户的评定层面，也是需要打破一定的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
1: 也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
2: 周期性，它可能不能从一个年末的利润直接反映出它的生产经历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那就需要这个农业保险和各方的金融机构啊，在它的生产过程当中，包括从我保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它的投保性、连贯性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周期的完善不完善。它有防灾减损，就可以反映出这家企业其实在过程当中它是注重了合规性，注重了它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那有这一些的这个基础数据，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信用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来进完善。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这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细微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信用的这个补充，对于我们金融机构来说去判断一个合作社主体的履约能力。报表一般来说只能判定一个经营主体的他的一个还款的能力、履约的能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去判断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那只有是从我们的乡村文明，然后从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基层的一些反馈，综合我们的保险数据和金融的银行数据，才能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一个意愿。
0: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它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1: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D。 那么上海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20来家的能评到 A 级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采取白名单制，金融监管局和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根据白名单来分析，这家企业有小贷公司的贷款，但是这家小贷公司是依法合规的评到 A 级的，是不是可以作为另外的一个考量？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服务三农，做好我们的普惠。
0: 吴总在打

0: 造纯信用的这个贷款方案上，你有一些什么样要分享的？
1: 我们金融单位是否针对农业企业建立一套信用评价体系？时间的这个长度呢，是希望我们金融单位能够给予它，不仅仅是按照一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信用，至少是中长期的。对种植业，像我们这个种水果的，你给个三年期，其实都不叫长期，它都是刚好匹配的这样一个周期。这套适配农业的授信体系怎么样子去建设的，肯定要我们的金融专家们进行去设计，可能不能用简单的传统的这个工业产品的信贷来套用农业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已经是一二三产融合了，它已经不仅仅是农业，农业只是我的供应链的一环，产业的一环。那我有深加工，介绍这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加上技术的支持和这个产业链的补充，我们是希望后面不仅仅是直接融资的贷款，更多的能够还有一些这个投贷的联动，能够把这一些的信用慢慢累积起来。
0: 谢谢吴总。那么如何让农村的信用评价真正的用起来，让信用的结果产生更实际的价值？龚镇长，在这一点上你有什么要交流和分享的？
2: 从金融服务的这种覆盖面可得性要提升的话，我想切入点是要从量广面大的这个方向去走。那么我想到的是从土地和土地流转的这个方向可以去拓展。二轮研包呢现在即将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样一个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国家已经是明确了到期以后再延长30年。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的9月30号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承包权证，包括我们之前土地流转的这些协议啊，都是要重新的进行一个签订。那么在这个重新签订的过程中，我们乡镇的基层，特别是我们村啊，他肯定会做一些择优的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3: 就要拆掉，回去的时候还要再拆一次，然后很多的桥梁它是过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几百吨的这个大型设备，所以说还要去找各种不同的路线去走。那么甚至还有我们要去做海运，所以说这个维修周期和成本电商是无法满足的。那么当时我们就在想，既然大型的零部件回不来，那我们就索性把那个工厂搬过去。所以后来就有了我们的移动工厂。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的那个非 OEM 的那个通流改造，因为我们这改造的技术不是我们汽车机厂生产的，那么是我们就是其他厂家生产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图纸是我们没有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材料也是我们就不清楚的。在

0: 与此同时，新的需求也在蓬勃生长，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反过来促使人们思考，在未来的新人际关系中，人的独特作用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1: AI 更多的能够代替我们工作了，大部分我们的工作都让它做了，那我们的技能和它是您感觉是共同进化呢，还是我们被它去技能化了？
2: 我们需要做的是去适应新的技术所带来的这个社会的变化，只不过我们何其有幸身在现

过 AI 就作业平台呢，就可以大大省略员工呢，就是要花好多的时间去归纳整理那些数据，就可以重点就是提出我们的观点，切切的就是客户的一些需求，我们来拿我们的一些专业意见。

0: 是为 AI 而生的。今天 AI 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次技术革命了。眼镜作为一个 AI 的感知器官，它去连接我们做的是感知系统加上存储，就是人记忆的管理，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执行能力的话，那么它教给人的这种变革和改变是远超手机的。
1: 您觉得有没有一天，不说替代手机哈，它的功能强大到想象力空间丰富到我们人手一副眼镜？
0: 我觉得，首先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
2: 2024年、2025年，我们团队在算力协同这块持续性的做了很多的这种技术储备和技术验证。从最早的，我们是实现了从上海临港到武汉点对点的一个算力协同的一个技术验证。然后今年其实我们做了一个4D 的一个算力协同，找了中枢系算上一些核心的一些城市，包括合肥、武当还有乌鲁木齐，包括我们临港这边，依托于我们中国电信在全国的一些算力布局，同时纳管了这4个地方的一些算力的芯片。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上海国网，可以去拿到不同地区的电价，在这个基础之上，围绕着这个业务以及算力芯片层，还有这个电价层，做了一个统一的智能调度的一个引擎。我们可以在保证业务的性能的基础上，做了一个电价感知的调度。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大模型应用的一些成本。当然，这边主要是我们考虑一些绿电或者说电价比较低的这种区域的这个算力资源。在这个电价比较低的区域，它可以去对外提供更多的这种大模型的推理服务。首先，我们是首次实现了异地异构的这样一个算力调度的一个技术上的验证，这个也为未来的大规模的算力协同的技术做了一些前期的铺垫。在调度后和调度前比，我们在单位 token 的性价比上，我们实现了31%的一个下降。算力协同的验证，你得保证它的业务上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技术上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保障，我们其实是可以实现业务的一个零感知，这些各种地方的算力资源能统一的纳管起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
3: 宏观经济的研判，资本市场的视角呢，共同展开对话，聚焦解读。
4: 更多的是制造业的集群，通过一条又一条的科创走廊，使得大家可以联合来攻关一些关键的项目，并且使得产业的合理的分布，形成更有竞争力的泛长三角的产业布局。这个方面要做的呢，也就是要形成统一的要素大市场啊，在长三角的这个区域内的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公共服务呢能够充分的打通。那么这样的话，人才、资金、技术呢就会根据阶梯的发展的模式，在整个长三角呢最优化的布局。这样的话呢，能够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并且使得资源的配置能够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3: 那么邵先生，长期来看，科创策略能力如何真正的转化为上海城市经济的长期的增长的新动能呢？
4: 确实，从长期来看的话，一个城市的成功一定是它的科创力量，甚至可以说，从科创到产业再到金融，整个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一个升级和再造的过程。那么这里头的话呢，从长期来看，我们觉得可能意味着，首先是产业能级进一步的跃迁，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的释放。同时的话呢，
5: 变成一个通道，但它是一个双向的复杂关系，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的线性关系。

0: 未来产业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超大城市呢提供了一个复杂高频可以规模化的商业应用的场景。那这个优势呢不仅仅只是市场大，而是通过场景的创新来够能够来实现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的反复的循环式的螺旋的提升。比方说上海已经明确了像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地空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场景试验场，加速创新的产品迭代和商业化。例如像自动驾驶啊，它从测试区呢开始到了引领区，从无人驾驶的重卡、智能公交、智能出租等等，它都会提供更多的规模化的场景的应用。那么在这些应用里头呢，使得现有的交通的枢纽、产业园还有跨城市的这个联通，使得这样一些技术呢能够在真正的场景下呢得到检验和算法的迭代。低空场景也是这样子啊，从远郊到近郊，从海岛到城市场景，那么不断的去进行场景的释放，同时的话呢在这里头更新我们的整个管理的系统，能够建成低空的自联网，实现低空飞行的一个全域的连续的覆盖。那这里头的话呢就能使得从产品到应用场景的话呢得到进一步的演练，使得它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安全。再比方说像智能的机器人啊，具身智能的话呢有多元的应用的场景，比方说在医疗里头啊，在这个工厂，在仓储物流，还有包括商业服务。因为场景众多的话呢，这些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都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通过真实的工况数据的话呢去反馈优化相应的智能的算法，建立物理。
1: 那接下来呢就投资方面的角度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樊总啊。那么结合当下整个的科创投资的趋势，您如何判断上海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的这个成熟度，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哪些细分赛道您觉得已经可以到了一个产业落地窗口期了，哪些还需要长时间的培育？
2: 分析快来说，现在其实成熟度比较高的就是具身智能的本体，大家在产业里可以